0: 人侦查了。
1: 家里有咱那妈个就那牛罗罗，
0: 你妈什么的？
1: 那个老就那牛罗罗，
2: 呀奶，
1: 阿拉我的也老就那罗罗。
2: 阿奶，阿奶牛哥，哎妈，我可干你啊！
1: 阿拉这样跟个老就那罗罗，
3: 那个这个拉亲哥也把我罗罗。
0: 奶奶，
1: 咱俩
0: 跟
1: 咱
0: 的爸爸，
1: 俺们就
0: 去俺的祖坟头。俺们什么都没有，咱俩要吃香的。
2: 俺们今天早上，我到去俺爸爸那里。
1: 俺们就来接个家给你好了。